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1: 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0: 凝聚力量，一同向前。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
1: 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敢说的，
0: 对啊，叫什么？叫绿绿的。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都认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陈词滥调你的年半，不要再来异想天开，拼错来都不会

0: 今天我们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倍天眼，就好像真滤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1: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那包包味道，很像哎。
0: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犹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OPPO 精致的汤音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了，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你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0: 然是西湖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来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0: 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玉琪啊，有几个人会玩相机？
2: 也不便宜，你知道现在一个玻璃好一点的1万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Find X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

框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但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是不是好聪明？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Ts、SDR、HLG， 非常粗偏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Ts。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但在画质你会很担心，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 1080？ 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HDR、OLED Q， 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那现在有增距镜后Pro Mode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mo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不到一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增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一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也可以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a very well video。 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呢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m 3m， 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哈，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时候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把边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都可以拍得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粗边的效果。拍出来很有年的，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你看美吗？或如果是那个人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是啊，好了，我拍了，肯定美了，知道吗？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标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啊，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暗度都400万分啊 ，3D Mark 嘞，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成精，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性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你要看这个手机它会做得很厚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用啥，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个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几乎要接近0%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16 AI 方面，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三 G， 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哦。它的 AI

0: 爱美妞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了？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拍生成后直接游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AI 美妞那边点餐，他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他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他直接 repeat 给他听哦。
1: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อ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something啦，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赛白赛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起来。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我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哦，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 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想好这一袋儿。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我一直都在收拾家，然后整理房间，工程量真的很大，光是衣服我就扔了3大袋。所以今天这支视频呢，就是关于房间整理与收纳的一些心得。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一定要学会扔东西，你不需要的、不喜欢的、没有感情的东西全部扔掉，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想必你们现在很好奇我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吧，是有多干净多整洁啊。先立刻看一下。

我去。其实这些地方曾经也整齐过，只不过维持了一个礼拜而已。所以呢，这是关于收纳的第二个知识点，一旦你开始整理，就要永远的整理下去，根本没有一劳永逸这种说法。不过你不要看他们现在很乱，这只是表面上的乱，我已经把内部的逻辑还有构造理得非常的清楚，给我2分钟时间，马上还你一个干净的桌面。

成就感的就是我的衣柜，因为我真的扔了很多的东西。来看一下，有几个好用的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这种透明的，然后这种塑料的收纳箱，你一定要买质量好一点的塑料啊，不要买质量太差的，质量太差的塑料容易脆。这种收纳箱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防尘，第二个就是换季的时候你不用那么麻烦把夏天的衣服拿出来，让冬天的衣服收进去，然后再把，你只需要把冬天的箱子和夏天的箱子调换一下顺序，你的换季工作就完成了。然后第二个东西是用来收袜子内衣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些小的工具，它也是塑料的，然后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还有一些挡板，你可以把你的袜子内衣还有 bra 分门别类的放在不同尺寸的这种透明的小格子里面，就是一目了然。剩下的一个东西呢，它可以叫做一架多挂，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啊，这种挂裙子的衣架，因为它是可以取的，然后也可以很灵活的调换顺序，然后你再挂上去，你有哪条，你是哪条裙子，你想要哪一条也一目了然，拿也很好拿，随便要拿哪一条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还有两种，一个是这种挂裤子的和这种挂上衣的。我觉得挂裤子的呢就没有那么的好用，因为它拿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你看它最上面的那个裤子一搭上去基本上就把下面的裤子全都遮掉了，你会慢慢的忘记你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裤子，所以就是用起来我觉得没有那么方便。

点，我最不推荐的就是这个，用来挂衣服的，巨难用。它首先它很难挂，第二就是它这个宽度很不灵活，容易把衣服撑变形。刚忘了说，这个门后的挂衣架也蛮好用的，是宜家的，因为它不用钉钉子，然后样式也很好看。下面来看一下我的化妆柜，其实它主要就分那么几大类，一个是这种小抽屉类，这种很扁的，可以用来放一些眼影啊、什么高光啊这种，然后还有是这种小格子，用来放点指甲油，这种小抽屉长方形的，我觉得用来放粉底呀、啊，然后腮红也很合适。好看的杯子不想用的，然后用来插这种笔刷，这也是用来插笔的那种笔筒。这个呢是放口红的架子，淘宝有很多，大家去搜一下什么亚克力口红收纳架，到处都是。这是我所有的口红，我放在这里。最后一个呢是这个，这个东西我尺寸没有买对，这种长的眼影盘就放不下，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这种耳环收纳呢，我推荐大家去买一个这种有带孔的架子，一目了然你有什么东西。然后这下面也可以放一点这种小的耳夹什么的，项链你可以放这儿。如果你要出门的话，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买这种药盒，就它有这种小格子，可以把每副耳环这样分开放，就免得它们有摩擦，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桌面的收纳，办公桌还有你自己家的一些桌子都很能用得上的两个东西，宜家的这种有几个小格子的这种分隔栏，然后它是这样可以拎着走的，就也很便携。你看，你可以把你平时要吃的那种什么维生素啊、喷雾、香水、护手霜、笔、还有 iPad， 还有硬盘、本子，然后怎么用驱蚊水都可以放这儿。它后面有一个这种松紧，是可以放资料和书本的，就你的书和资料放进去它不会乱动。侧面也有松紧，你可以固定笔和尺子，就是笔也不会乱动。像什么卡片啊什么的，也可以直接就这样放到这个中间。那些客户是用手写给我的卡片，我舍不得扔的，我就把它放在这儿。万能，这什么都能放，这个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买。还有一个东西也很好用，就是这个电线的收纳盒。它是这样子的，就你可以把所有的电线，然后用这种松紧条缠好，然后把它放进来。这松紧条也是我在网上买的，大家搜电线收纳就能搜到。然后把它缠好以后，把所有东西放在里面，然后这盒子一盖，你就看不见那些乱七八糟电线了。上面有孔，它的侧面，你看侧面也有孔，你要拿一根电线就把它扯出来用。我还买了一种，这是宜家的，然后还买了在网上买的，是这种木头盖子的，我觉得这个质量就明显差了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宜家买就好了。厨房的收纳呢也是一个让人很头痛的事情，那我推荐大家一个普适性很广的，就是它不一定要用到厨房啊，我觉得只要你有这种柜子都可以用到，就是这个悬空的篮子，它就很简单，就是你插到上面的那个隔板就可以用，它相当于给你增加了一层的储物空间，有一些什么小零碎啊什么的不重的东西啊，你就可以往这上面放。这种厨房架子我就不讲了，入门款收纳，放下刀呀，然后瓶瓶罐罐的什么的。这个橱柜的灶台下面它的空间一般都比较高，然后呢如果你只放一层就很浪费，所以我买了一个这种架子，就可以把锅分成两层这样放，然后也很好拿取。碗碟的收纳其实跟锅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也是给它放一层架子，然后把它分上下两层，就是这样取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灵活。水槽下面的这个空间我知道一定也是脏乱差的地方，大部分的店里它也会卖那种双层的置物架让你放到下面，可是我们家你看就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放那个架子，所以我买了这种很窄很长的这种塑料盒子。它的好处是什么？它不乱，它一般每一类东西分门别类的放好，然后你要拿也很方便，比如说你要拿里面东西，你要把这个盒子拿出来，然后把它往外一抽就很好拿。来看一下书柜的收纳，书柜我就没有用那种悬空的篮子，我用的是这种可以撑开的隔板。我收纳完这些东西以后，你看这排空间重新都空出来了，还可以放很多的东西。这个柜子稍微有一点点乱，因为都是些小零碎都不好整理，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分门别类的规整好了。你看这就是那种很短的隔板，然后这个盒子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放一些小东西，我们用来当药盒。

这是我的浴室柜，专门用来放护肤品、卸妆的、洗脸的什么东西的，也稍微有点乱，因为东西很多。这一层是我常用的，这些都是还没有开箱的。然后这个也是那个短的隔板，你看真的就是利用率非常的高，很好用，最推荐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这个篮子，也是你买这个篮子一定要注意这个宽度，我们这个险些就差点弄不进去。其他的就是很推荐的是这种高一点的这种塑料的盒子，这里面就放的是小吴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什么擦身体啊、擦脸的、弄头发的，这种分门别类用很好。没有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收纳真的对人的精神状态有影响。你把家收拾整齐干净以后，你真的会产生一种想好好生活、我想好好工作的欲望和动力。不过收纳的确也是耗费脑力和体力的一项劳动，所以真的很累。我先睡了，这期就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等一下，别忘了关注、转发、点赞，一条龙服务给我好吗，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好，睡了，拜拜。还有一件事忘了说，如果你想知道那些收纳的小工具都在哪里买的，我会把我个人的购买记录写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因为不是广告啊，所以就是仅供参考，你们也可以去搜搜看别家，比比价什么的。嗯，这次真的就结束了，我们先。

Hello， 今天是一个你们喜欢的这种新鲜的妆面，我好久没出这种鲜妆了。但是今天的妆面非常之白搭，只要换一支唇膏，整个气场就转变了，满足你在一天之内切换不同场合。化了这种妆，你画大红唇不会给人一种特别距离感或者很老气的 feel， 只剩下显白跳这个优点。感兴趣的话呢，一部视频。我拍了7年的视频了吧，这是第一次没有装 SD 卡啊。现在我把妆卸了，重新来啊，放在脸周。对，面妆提亮，没有那么执念的话，一瓶 N95 就够了。N80 它是粉一白的，更亮一点。

0: 然后稍稍做一下我的黑眼冲。我真泪沟没救了。面中上过遮瑕的地方，我更推荐大家用这种刷子，非常散，毛非常非常软的这种灰鼠毛的，在你上过遮瑕的地方，你轻轻的拍上去，它是对你的底妆零破坏，而且轻黑糊面。你看这样，拿一个深一点颜色的粉饼去定修容的这个地方，这样又自然又定妆。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化妆啦。宋莹莹今天来画一个仙仙的，这盘
1: 新款就要试一试。
0: 先拿这个颜色打底，这盘啊就是紫色还挺多的，所以如果是冷白皮，你们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入这。先打个底，把瞳孔上方这一片全部打到，让它压下去，眼眶带散一点，然后整个下眼影也带到。接着呢，拿这一颗去加深眼头眼尾，再拿那个大刷子把边框部分揉散，下眼也是这样加深，就还挺简单的，没什么特别复杂的操作，我只是要这个颜色。去把卧蚕线画了，卧蚕也是画这种前窄后宽型的啊，蘸取这个眼线色，去把头跟尾先拍上，把眼睛给勾圆一点，很简单的平拉一条，然后再把它接上，就往外画出界一点啊，到瞳孔外侧这个地方就得收了。可以这样分得出来，眼头的部分可以拿这个棉签稍微带一带，或者用我之前的棉签大法也可以。接着呢，拿 Moonstone

0: 腮红二号色超好看，粉橘色的，这颜色巨显白，黄皮能用的那种粉紫色，这样一小条哦，就扫到眼尾的地方，然后鼻头下面来一点点，下睫毛根部的地方来一丢丢，然后现在把这半边补全。话筒没带啊，厉害了，拿无中生有啊，先把唇峰这边，自从上次画宋智雅唇峰起来，我现在有点离不开，但不用像上次那么夸张，因为我人中实在是太长了。23号色，这支颜色特别沉郁，比之前很喜欢的那支27号色更亮，它有一点荧光粉，但是画这种妆面的时候用这种颜色特别好看。哎呀，我觉得腮红可以再重一丢丢，好看，
1: 混丢丢的牙关系狗，
0: 扫个鼻影，鼻头下面不用了，因为刚刚扫了腮红，只要扫两侧，这次不用扫得太精致，带到眼角这个地方就 OK 了。呀，光高光，其他地方的修容也不用上了，搓一点小胎毛出来最好就好看啦。然后来，如果说啊，过年见完家长了，想要出去跟朋友嗨了，对吧？换一支唇膏，直接从御姐变御姐，点题了啊 ，N37 就可以了。哦哟。其实薄涂它的这种氛围感还是很强的，对吧？因为它是属于冷调红的，所以跟上面这种粉粉阴阴的颜色也很搭，只不过就气场一下子拉起来了。如果你厚涂的话，有气质、有深度、有故事的女人，半轮家琢磨不透，就回了家之后，长辈也不敢问你薪资是多少，因为你那个气场就摆在那里，反正看起来就是赚的比他多。一个很有氛围感的新年妆啊！好了，我要去换造型了，待会儿见。哎，就一个字，我。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让受灾群众搬得出，住得好只是第一步，要想稳得住、能致富，还需要产业支撑。目前当地规划的9个农业产业项目已经有5个投入使用，这些项目分布在陇西县和张县的安置住房附近。其中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新建有一个产业园，部分小番茄及灵芝种植区已经投入运营。那里的运行情况如何？村民姚平东

0: 和妻子在产业园承包了两座日光节能温室大棚，今年五月开始种植小番茄，眼下已经开始挂果。姚平东说，再有2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了。你看，这个果子都这么大了，很高兴。小苗之前这么长，现在长这么高，再有一个月应该就丰收了。你想想我心情好不好？种植小番茄之前，姚平东常年在外做装修，收入不太稳定。今年3月，听说村里在安置新房附近建起了产业园，姚平东和妻子动了心思，决定试一试。新家门村新建产业园，总占地158亩，建有22座大棚，配套水肥一体机、物联网系统及智能化滴灌系统等设施，发展小番茄、灵芝等种植产业。经过考虑，姚平东和妻子选择了小番茄种植。要干一件事情，必须要认真，政府这么好的政策，我只是出力，其实干每一件事也不必要有太多的顾虑，只要是干就成了。他说，
1: 嘿嘿，今天想要来点什么 special 的啊？
2: 今天我想要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去就对了。

0: 抽。
1: 还有什么？
2: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1: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2: local
1: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2: 好，我再 local。

选定种植项目后，姚平东一门心思扑在大棚管护上，开始系统学习种植技术。技术人员每日进棚指导，一个教一个学，不到两个月，姚平东就记了满满一本番茄种植笔记。除了提供技术指导，陇西县还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采取订单化种植。前期大棚建造、封垄耕地、施肥定苗等成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公司负责人吴敬坤介绍，公司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一亩地番茄产量一年在 1.3 万斤到 1.5 万斤，公司以 5.5 元每斤

保底收购，收益的 80% 归农户， 20% 归合作社。据介绍，这个产业园通过长期固定用工、分户自主承包种植两种模式，预计可吸纳约200人稳定就业，目前已有120名安置群众就近务工。而在其余八个配套建设的农业特色产业项目中，也会按照安置小区加特色产业加就地就业的模式，让更多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获得稳定收入。

0: 以后再买茶叶蛋给你好不好？
1: 有着30多年党龄的张连刚是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规划路径，抓箱、移位、落箱，一气呵成。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张连刚表示，目前的数据还是比较理想，成功后将对整个码头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打造节能高效新样板。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就在13年前，眼前的这个码头还是一片荒滩。身为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技术经验的张连刚带头，组建了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张连刚回忆到，当时压力很大，大伙都没见过自动化码头，国外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这就等于让你解题，但没有公式，要靠你自己创建公式来解题。

0: 个人都要高看我们。
1: 十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一本本行业书籍，召开了上千次专题会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分析报告。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总经理助理修方强表示，当时经常是一夜一夜的熬，恶补知识，不断地通过计算、推演，包括模拟仿真，来演练自动化码头的工艺和方案。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他说，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是国家培养的人，国家有了需要，你就得站出来，冲上去。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九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从无到有仅仅是起步。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通过智慧大脑，把设备控制、生产调度、码头作业等流程统筹起来，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做，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他说，

0: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他们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百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上亿条数据。软件开发部经理陈强自豪地说，那些数据都是动态数据，算法非常复杂。我们历时五年终于研发成功，可以说打造了全国产智慧港口的新基建。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主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十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王新成由衷地赞叹，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马上就开始学习并跟我们讨论，这对大家的触动非常大。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刚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我希望能靠自己的经验，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推动更多的新技术落地，让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张连刚说。
1: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英国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斯塔默表示，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在这一颠覆性领域的投资将使英国防务得到加强。新任英国防务大臣丹·贾维斯也表示，无人作战系统定义了现代战争模式，国防投资计划将使英军更迅速地获得所需装备。英国国防部28日说，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这批通用作战舰可统筹指挥空中、水面、水下各类无人作战装备，预计服役后将与规划中的无人舰艇协同执行任务。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0: 一起改变世界。
1: 赞哦。
2: 谁哦？
3: 当地时间6月29日，阿根廷卫生部表示，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5月18日至22日，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在乌斯怀亚设置陷阱，捕捉长尾倒鼠等啮齿类动物，调查汉坦病毒传播情况。阿根廷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科学家在此次调查中共捕获了144只啮齿动物，其中5只体内检测到了汉坦病毒特异性抗体。基因测序分析表明，这是一种与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相关的未知变种，与邮轮上人类感染者体内检出的病毒毒株存在差异，因此表明其与邮轮疫情无关。4月1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上首个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就被感染。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0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

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 6.59 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 5.7 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 97%。 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突破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承载超 1.1 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接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不少人发现，我们看似坚不可摧的骨骼，其实每天都在默默进行新陈代谢。当骨骼流失速度悄悄超过重建速度时，骨质疏松这位静默的窃贼就盯上了我们。他偷走骨量却不留声响，直到某天轻微滑倒就导致骨折，才惊觉为时已晚。研究表明，髋部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可达 20% 以上。以下五种日常表现是骨骼脆化的明确信号，越早发现越能有效干预，立即行动守护骨骼健康。信号一，莫名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这是骨质疏松最普遍且最易被忽视的早期信号。如果你长期感到腰部或背部弥漫性阵发性的钝痛，尤其在久坐久站后加重，早晨起床时感觉脊柱僵硬，但轻微活动后又能稍有缓解，这就需要警惕了。这种疼痛的根源往往是椎体骨量流失后承重能力下降，导致骨骼内部出现微小的难以在常规 X 光片上显示的微骨折。更直观更具诊断意义的一个迹象是身高变矮和驼背。骨骼就像房子的承重柱，当内部的骨小梁结构被破坏，承重柱不再坚固，在体重的压力下椎体就会被慢慢压扁，形成压缩性骨折。

记号二，牙齿松动，牙槽骨不保。牙齿的稳固离不开健康牙槽骨的支撑。牙槽骨是上下颌骨包围牙根的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全身骨骼开始大量流失钙质和矿物质时，牙槽骨也会同样变得脆弱萎缩。这个过程会导致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从而出现牙齿松动、牙缝不可思议的增大、牙龈萎缩，甚至原先合适的假牙也不再贴合的情况。一篇发表在口腔医学杂志上的综述明确指出，下颌骨的骨密度与脊柱和髋部的骨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当牙科医生提示你牙周问题严重时，这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建议及时去查一查全身的骨密度。信号三，轻轻一摔就骨折，脆性骨折。这是骨质疏松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后果。医学上称之为脆性骨折，即在没有明显外伤或只有轻微外力情况下发生的骨折。从站立的高度或更低处摔倒，就导致手腕或髋部骨折，打个喷嚏或剧烈咳嗽就感到肋骨剧痛，可能是骨折，甚至仅仅是弯腰抱个孩子或提一下重物就突然感到腰背剧痛，可能是椎体压缩性骨折。最常见的部位是手腕、髋部和脊柱。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记号四，肌肉酸痛、抽筋、浑身没劲。骨骼与肌肉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减少症及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的下降。有些人可能会感觉以前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变得力不从心，比如爬几层楼就需要中途休息，没走多远就感到异常疲劳，手提重物变得困难。此外，夜间频繁出现的小腿抽筋，除了可能与劳累或缺水有关，也常常是身体钙磷代谢紊乱发出的信号。肌肉力量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跌倒的风险大大增加，从而形成一个骨弱肌少易跌倒易骨折的恶性循环。信号五，指甲变脆容易断裂。指甲是身体的一个微小窗口，它的健康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的营养状况，尤其是钙和胶原蛋白的代谢水平。如果发现自己的指甲在平时不易断裂的情况下突然变得薄脆，容易劈裂，有纵形条纹，这可能暗示着身体钙质和构成骨骼指甲的基础材料胶原蛋白正在流失。虽然指甲变脆不能直接确诊骨质疏松，但它可以作为一个提醒你关注整体骨骼健康的辅助信号。

如何守护我们的骨骼？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请不要焦虑。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越早行动效果越好。强烈建议采取营养加运动加生活干预的综合策略。营养是基石，为骨骼补充原料，补足钙质，钙是骨骼的砖石。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为1000毫克，50岁以上女性和70岁以上男性应增加至1200毫克。食补首选，每天保证300至500毫升牛奶或酸奶，多吃卤水豆腐、北豆腐、石膏豆腐、南豆腐，绿叶蔬菜如西兰花、羽衣甘蓝、芝麻酱、带骨小鱼和坚果。补充剂如果饮食无法满足，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钙补充剂，如碳酸钙或柠檬酸钙。维生素 D 是关键，它是钙的搬运工，能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每日至少需要800-1000IU。晒太阳，这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每天在阳光下暴露面部和手臂20至30分钟，避开夏季正午的暴晒。食物和补充剂，富含脂肪的鱼类、三文鱼、金枪鱼等，蛋黄、肝脏含量较多，但通常不够，建议老年人常规检测维生素 D 水平，并在医生指导下补充制剂。

6月29日，农历5月15，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屈原镇屈原村屈原庙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诗会如期举行。来自湖北宜昌、恩施、十堰和湖南汨罗、岳阳等地的100多名诗歌爱好者齐聚于此纪念屈原。秭归素有端午比年大，一个端午三次过之传统。农历5月初5头端午祭屈原、划龙舟，5月15大端午赛诗会，5月25末端午庆夏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拥有10128.6万名党员，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0: 中层岗位月薪15000元起，双休五险一金，正式在编定下安置，十月统一入职，进各类费用，通过不法手段谋取私利，又到一年毕业季。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面对毕业生规模持续攀升的新形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更好就业创业。然而，随着求职季到来，一些不法分子开始蠢蠢欲动，花样翻新各类求职陷阱，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多起各地出现的虚假招聘典型案例，广大求职者在避坑的同时，应增强法律意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2: 爸，我好想你。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原本是满怀期待去面试，却发现面试官在极力推荐一个包就业的付费培训课程，这究竟是机会还是陷阱？发生在江苏省的一起典型案例具有代表性。2025年6月，一名求职者通过社交平台看到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布批改作业视频剪辑等兼职招聘信息，在联系该公司面试后，公司以求职者不具备入职技能为由，诱导其签订教育学习协议，约定分12期，支付4500元培训费，培训结束后将推荐至兼职平台接单。求职者在参加几天培训后认为课程质量差，便提出解约，遭公司拒绝，并被索要违约金1125元。后经查实，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及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资质，长期通过某社交平台发布兼职招聘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交纳费用。对要求解约的学员，该公司会通过短信通知、发送律师函等手段追索违约金。最终，属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该单位清除已发布的招聘信息，并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同时，依法对该单位作出责令停止办学、罚款等处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指出，这起案例揭露了招转培类违法行为的典型运作模式，不法机构先以高薪、零经验、包就业等虚假招聘信息为诱饵，利用求职者求职心切的心理，在各类网络招聘平台多渠道引流，此后在面试中刻意否定求职者能力，以此制造焦虑，并以培训上岗为借口收取费用，甚至诱导办理培训贷。最终在求职者签订不平等培训合同以规避劳动关系后，提供劣质教学或不兑现就业承诺，求职者前岗两空。在此类案件中，所谓培训行为也涉嫌违法。根据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规定，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形式之一，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应当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取得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证。这些公司未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却客观上实施了应由民办学校实施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提醒，此类招转培案件求职者多为高校毕业生，求职者需高度警惕零经验入职带薪培训等求职陷阱，坚决做到不支付任何前期费用，不办理任何不明贷款，不签订非劳动合同类的不合理协议，遇到强制培训等情况，及时依法维权。

实践中，遭遇想入职先交钱情况的求职者并不鲜见，除了以职业培训为名外，不法分子会巧立名目，编造各种理由骗取求职者钱财。江苏省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葛某等人在部分网络招聘平台发布招聘搬运工、叉车工、分拣员、装卸工等信息，给出的工资待遇很高，只要有求职者找上门来询问，不管对方是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都会承诺找到合适的工作。随后诱导求职者进行线下面试，并与求职者约好在某物流园附近等地点面试。葛某等人会分别扮演招工中介、用工单位负责人等角色，以从事的物流搬运等工作易造成人员受伤和物品损坏需购买保险为由，要求求职者入职前先交300元至500元不等的保险费。中介则承诺，如果三天之内求职者不做这份工作，保险费全退，做满20天公司报销保险费。葛某等人以此骗取保险费共计13500元。最终属地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决葛某等人4个月10天至6个月不等拘役，并处相应罚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起案例是一个典型的以高薪低门槛为诱饵，以入职收费为目的的招聘陷阱。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切勿轻信网络中介承诺的高薪待遇与优厚福利。此外，若对方要求在马路边、停车场、偏僻路段等非正规场所进行面试，或以各类名目收取费用，极有可能是黑中介诈骗，应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押金等各种理由向求职者索要钱财外，还有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会以办理入职手续等为由扣押求职者证件。某高校毕业生与山东省淄博市某艺术学校签订就业协议，约定入职该培训学校从事教学工作。该学校以办理入职手续需核对相关证件为由，要求其提供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并扣押证件拒不归还。其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的规定。属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该培训学校立即退还扣押证件，并修订学校规章制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扣押劳动者身份证、毕业证、资格证等个人证件。高校毕业生等求职者应强化法律意识，拒绝潜规则，若遇扣押行为，立即向相关部门投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前，随着新业态劳动者不断增多，不法分子盯上这一群体，量身定制招聘陷阱。2022年9月至2024年7月，佘某某等人成立南京某配送有限公司和南京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两公司伪造呼啦啦品牌进行门头及内部装饰，营造正规运营假象，在未实际开展仓储及运输业务情况下，以某配送公司名义在招聘 APP 上发布高薪招聘货车驾驶员的广告，吸引求职者。公司工作人员在交谈过程中虚构具备稳定货源、固定线路和保底收入等信息，承诺为求职者优先安排业务，保障收入稳定，诱骗求职者以高于市场价约3万元的价格购入车辆，以此赚取差价。求职者购车后，发现公司所谓安排业务仅为零散派单，此前承诺保底收入等均无法兑现。当要求退车时，公司以未服从调度或购车时间短为由认定违约，收取违约金或代运营费用，进一步侵占求职者财物。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0: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1: 今年二月，属地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佘某某等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招聘陷阱主要受害群体为从事货车驾驶、配送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位往往通过伪造知名品牌、以稳定货源优先安排业务等虚假承诺为诱饵，骗取求职者财物。对此，求职者要警惕高薪诱惑，与招聘单位沟通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货源保障、收入标准、违约责任等核心信息，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要签订书面协议，留存相关证据。在此类陷阱中，有的公司会先让求职者交纳几万元保证金，此后以派远单、少派单等方式迫使司机主动违约，并强行扣留保证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因此，求职中若对方以购车、押金等名义要求转账，要坚决拒绝。一旦发现招聘信息虚假，自身被骗，要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招聘广告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 3.5 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整体的性能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寿命上的裕度。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利擎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利擎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和利剑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目前利擎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

0: 上单都不要唱歌，哎，你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安享幸福晚年是亿万老年群体的共同心愿，守护好老年群体的养老钱、救命钱，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更是法治守护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多地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成效显著，相关部门不断密切协作配合，全链条打击涉老诈骗犯罪，一大批涉老诈骗案件告破，帮助众多受害老年人挽回经济损失。基层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维发力，反诈防护网日益觅食，反诈人人有责建成社会共识。但同时也应清醒看到，涉老诈骗的生存土壤尚未彻底铲除，骗局迭代快，取证完损难，老年人识别能力弱等问题依然存在。法治经纬版聚焦涉老骗局，推出一组报道，以典型案例和采访调查拆解骗局套路，以专家解读明晰法治路径，为广大读者敲响警钟，普及识骗技巧，敬请关注。2026年1月，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据北京警方调查，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等区开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谋取暴利。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赵红轩告诉记者，此类诈骗套路，一是低价引流，在小区、公园派发免费按摩、理疗券，吸引老年人进店，此后通过长期情感陪护，逐渐瓦解其戒备心理；二是通过伪专家恐吓洗脑，通过编造虚假检测报告，用瘫痪、癌症等重病制造健康焦虑，包装长青排毒等项目，制造设备稀缺、名额有限的紧迫感，让老年人消费逐步升级；三是榨干老年人财产，在积蓄耗尽后又诱导老年人典当首饰、贷款充值等，且口头推销，不留下实质证据。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观察，当前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组织化、产业化，线下经营门店众多，且跨区域运营，表面看合法合规，规模较大，伪装性很强。二是精准化，诈骗分子专门研究老年群体心理，以免费礼品、健康义诊为诱饵，利用其渴望健康、陪伴等心理需求下手，从以往单纯的推销产品转向现在的提供服务和情绪价值，以骗取高额消费。三是隐蔽性强、欺骗性高，不断对老年人展开洗脑攻势，一旦察觉不对，立即拉黑失联、关店跑路，危害性极大。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光辉研究员团队完成一项成果，在距今约 2.44 亿年前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了一种新的大型浮脊鱼类，命名为罗平翼鳕。翼鳕属是一类原始的浮脊鱼类，体型流线，推测为快速游动捕食者，以浮游无脊椎动物及小型鱼类为食。近年来，翼鳕属在罗平生物群中的发现将其地理分布扩展至亚洲，并确认其生存下限延至中三叠世早期，重塑了古鱼类学家对翼鳕属演化历史的认识。本次研究发现的罗平翼鳕共五块标本，最大个体全长26厘米。新种的发现进一步增加了罗平生物群鱼类多样性的认识，扩大了对翼鳕骨骼形态和物种多样性的了解，为研究翼鳕在中三叠世的演化提供重要信息。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6月30日，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15五级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沙坪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乐山市金口河区，共配备六台机组，装机容量36万千瓦。该项目的全部投运，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15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一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1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负责人薛年华介绍，大渡河流域已经投运的水电装机近1500万千瓦，满库容的联合蓄能值约占四川省统条大型水库总蓄能值的30%。目前正加快大渡河双江口剩余机组及沙江上游的蓄龙奔紫兰等6个水电项目，以及一批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在建的水电和光伏项目总装机超过1000万千瓦。截至目前，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1.3亿千瓦，其中水电占比接近80%。这两天，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进入全面建设关键期。

记者来到雅江县境内牙根一级水电站施工现场，这个水电站也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直播点设置在工程的挡水围堰上，这里原本是雅龙江主河道。这道围堰将湍急的江水与施工作业面彻底隔开，围堰内正在吊装模板、绑扎钢筋。目前雅龙江江水通过山体内部的导流洞流向下游，但随着汛期日益临近，导流洞的过流能力已经无法满足航洪需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修建电站导流明渠，目前已进入最后的浇筑阶段，预计一周后就能投用。而届时记者脚下的围堰也会拆除，雅龙江江水将通过导流明渠平稳下泄。汛期的到来也对两岸的山体带来严峻考验，在河道左右两侧的山崖上，施工人员化身蜘蛛人，同步铺设防护网，加固边坡掩体。这里平均海拔3000米，这些高空作业人员的最高作业点垂直落差达到100多米。如果是人工运输物料，一趟下来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现在工程投入重载无人机开展空中调运，最高峰的时候有6台同时作业，它的最大载重达100斤，

可以调运钢筋、混凝土、防护网等物料，只要短短几分钟就能运送到各个作业面，不仅节省了人力，也为汛期山体治理抢出宝贵时间。

亚龙江流域目前正在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总装机7800万千瓦。来看这个模型，两河口水电站、克拉光伏电站和索隆光伏电站这三个电站组成了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项目。水光互补是通过水电来调节不稳定的光伏发电，但是存不住多余电力。在牙根一级水电站筑起大坝，拦蓄两河口水电站泄流的水流，形成库容4100万立方米的水库，就像一个巨型的调节器，也是能源的储存器。在白天光伏发电充裕时，通过可逆式机组把两河口下游水库里的水抽回两河口上由水库储存起来，消耗掉富余的电力，把存不下来的电能转换成水能。在夜间用电高峰光伏不能发电时，再放水下流，既能在两河口电站发电，也能在下游牙根一级电站再次发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项目建成后，能将700万千瓦左右随机波动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调整为稳定的优质电源，让清洁能源实现优势互补，让绿电接得住、送得出。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雅龙江流域目前正在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总装机7800万千瓦。来看这个模型，两河口水电站、克拉光伏电站和索荣光伏电站这三个电站组成了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项目。水光互补是通过水电来调节不稳定的光伏发电，但是存不住多余电力。在牙根一级水电站筑起大坝，拦蓄两河口水电站泄流的水流，形成库容4100万立方米的水库，就像一个巨型的调节器，也是能源的储存器。在白天光伏发电充裕时，通过可逆式机组把两河口下游水库里的水抽回两河口上由水库储存起来，消耗掉富余的电力，把存不下来的电能转换成水能。在夜间用电高峰，光伏不能发电时，再放水下流，既能在两河口电站发电，也能在下游牙根一级电站再次发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项目建成后，能将700万千瓦左右随机波动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调整为稳定的优质电源，让清洁能源实现优势互补，让绿电接得住、送得出。

记者来到雅江县境内牙根一级水电站施工现场，这个水电站也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直播点设置在工程的挡水围堰上，这里原本是雅龙江主河道。这道围堰将湍急的江水与施工作业面彻底隔开，围堰内正在吊装模板、绑扎钢筋。目前，雅龙江江水通过山体内部的导流洞流向下游，但随着汛期日益临近，导流洞的过流能力已经无法满足航洪需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修建电站导流明渠，目前已进入最后的浇筑阶段，预计一周后就能投用。而届时，记者脚下的围堰也会拆除，雅龙江江水将通过导流明渠平稳下泄。汛期的到来也对两岸的山体带来严峻考验，在河道左右两侧的山崖上，施工人员化身蜘蛛人，同步铺设防护网，加固边坡掩体。这里平均海拔3000米，这些高空作业人员的最高作业点垂直落差达到100多米。如果是人工运输物料，一趟下来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现在工程投入重载无人机开展空中吊运，最高峰的时候有6台同时作业，它的最大载重达100斤，可以吊运钢筋、混凝土、防护网等物料，只要短短几分钟就能运送到各个作业面，不仅节省了人力，也为汛期山体治理抢出宝贵时间。

沙坪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乐山市金口河区，共配备六台机组，装机容量36万千瓦。该项目的全部投运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15/5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一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 217.2 万千瓦，成为15/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负责人薛年华介绍，大渡河流域已经投运的水电装机近1500万千瓦，满库容的联合蓄能值约占四川省统调大型水库总蓄能值的 30%。目前，正加快大渡河双江口剩余机组、金沙江上游的蓄龙奔子栏等6个水电项目，以及一批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在建的水电和光伏项目总装机超过1000万千瓦。截至目前，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 1.3 亿千瓦，其中水电占比接近 80%。 这两天，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进入全面建设关键期，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光辉研究员团队完成一项成果，在距今约 2.44 亿年前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了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命名为罗平翼鳕。翼鳕属是一类原始的浮鳍鱼类，体型流线，推测为快速游动捕食者，以浮游无脊椎动物及小型鱼类为食。近年来，翼鳕属在罗平生物群中的发现将其地理分布扩展至亚洲，并确认其生存下限延至中三叠世早期，重塑了古鱼类学家对翼鳕属演化历史的认识。本次研究发现的罗平翼鳕共五块标本，最大个体全长26厘米。新种的发现进一步增加了罗平生物群鱼类多样性的认识，扩大了对翼鳕骨骼形态和物种多样性的了解，为研究翼鳕在中三叠世的演化提供重要信息。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6月30日，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赵红轩告诉记者，此类诈骗套路，一是低价引流，在小区、公园派发免费按摩、理疗券，吸引老年人进店，此后通过长期情感陪护，逐渐瓦解其戒备心理；二是通过伪专家恐吓洗脑，通过编造虚假检测报告，用瘫痪、癌症等重病制造健康焦虑，包装长青排毒等项目，制造设备稀缺、名额有限的紧迫感，让老年人消费逐步升级；三是榨干老年人财产，在积蓄耗尽后又诱导老年人典当首饰、贷款充值等，且口头推销，不留下实质证据。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观察，当前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组织化、产业化，线下经营门店众多，且跨区域运营，表面看合法合规，规模较大，伪装性很强。二是精准化，诈骗分子专门研究老年群体心理，以免费礼品、健康义诊为诱饵，利用其渴望健康、陪伴等心理需求下手，从以往单纯的推销产品转向现在的提供服务和情绪价值，以骗取高额消费。三是隐蔽性强，欺骗性高，不断对老年人展开洗脑攻势，一旦察觉不对，立即拉黑失联，关店跑路，危害性极大。

安享幸福晚年是亿万老年群体的共同心愿，守护好老年群体的养老钱、救命钱，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更是法治守护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多地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成效显著，相关部门不断密切协作配合，全链条打击涉老诈骗犯罪，一大批涉老诈骗案件告破，帮助众多受害老年人挽回经济损失，基层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为发力，反诈防护网日益觅食，反诈人人有责建成社会共识。但同时也应清醒看到，涉老诈骗的生存土壤尚未彻底铲除，骗局迭代快，取证晚损难，老年人识别能力弱等问题依然存在。法治经纬版聚焦涉老骗局，推出一组报道，以典型案例和采访调查拆解骗局套路，以专家解读明晰法治路径，为广大读者敲响警钟，普及识骗技巧。敬请关注。2026年1月，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据北京警方调查，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等区开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谋取暴利。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2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2号的主发动机。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 3.5 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整体的性能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寿命上的预度。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力擎2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力擎2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2号和利剑2号重型的主发动机。目前利擎2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

今年二月，属地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佘某某等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招聘陷阱主要受害群体为从事货车驾驶、配送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位往往通过伪造知名品牌，以稳定货源优先安排业务等虚假承诺为诱饵，骗取求职者财物。对此，求职者要警惕高薪诱惑，与招聘单位沟通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货源保障、收入标准、违约责任等核心信息，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要签订书面协议，留存相关证据。在此类陷阱中，有的公司会先让求职者交纳几万元保证金，此后以派远单、少派单等方式，迫使司机主动违约，并强行扣留保证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因此，求职中，若对方以购车、押金等名义要求转账，要坚决拒绝。一旦发现招聘信息虚假，自身被骗，要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招聘广告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扣押劳动者身份证、毕业证、资格证等个人证件。高校毕业生等求职者应强化法律意识，拒绝潜规则，若遇扣押行为，立即向相关部门投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前，随着新业态劳动者不断增多，不法分子盯上这一群体，量身定制招聘陷阱。2022年9月至2024年7月，佘某某等人成立南京某配送有限公司和南京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两公司伪造货拉拉品牌进行门头及内部装饰，营造正规运营假象，在未实际开展仓储及运输业务情况下，以某配送公司名义在招聘 APP 上发布高薪招聘货车驾驶员的广告，吸引求职者。公司工作人员在交谈过程中虚构具备稳定货源、固定线路和保底收入等信息，承诺为求职者优先安排业务，保障收入稳定，诱骗求职者以高于市场价约3万元的价格购入车辆，以此赚取差价。求职者购车后，发现公司所谓安排业务仅为零散派单，此前承诺保底收入等均无法兑现。当要求退车时，公司以未服从调度或购车时间短为由认定违约，收取违约金或代运营费用，进一步侵占求职者财物，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起案例是一个典型的以高薪低门槛为诱饵，以入职收费为目的的招聘陷阱。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切勿轻信网络中介承诺的高薪待遇与优厚福利。此外，若对方要求在马路边、停车场、偏僻路段等非正规场所进行面试，或以各类名目收取费用，极有可能是黑中介诈骗，应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押金等各种

理由向求职者索要钱财外，还有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会以办理入职手续等为由扣押求职者证件。某高校毕业生与山东省淄博市某艺术学校签订就业协议，约定入职该培训学校从事教学工作。该学校以办理入职手续需核对相关证件为由，要求其提供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并扣押证件拒不归还。其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的规定。属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该培训学校立即退还扣押证件，并修订学校规章制度。

实践中，遭遇想入职先交钱情况的求职者并不鲜见，除了以职业培训为名外，不法分子会巧立名目，编造各种理由骗取求职者钱财。江苏省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葛某等人在部分网络招聘平台发布招聘搬运工、叉车工、分拣员、装卸工等信息，给出的工资待遇很高，只要有求职者找上门来询问，不管对方是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都会承诺找到合适的工作。随后诱导求职者进行线下面试，并与求职者约好在某物流园附近等地点面试。葛某等人会分别扮演招工中介、用工单位负责人等角色，以从事的物流搬运等工作易造成人员受伤和物品损坏需购买保险为由，要求求职者入职前先交300元至500元不等的保险费，中介则承诺如果三天之内求职者不做这份工作，保险费全退，做满20天，公司报销保险费。葛某等人以此骗取保险费共计13500元。最终，属地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决葛某等人4个月10天至6个月不等拘役，并处相应罚金

0: 心呼吸，同心者心，也是你声线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我双手清醒，目睛随心呼吸，同心者心，也是你声线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指出，这起案例揭露了招转培类违法行为的典型运作模式，不法机构先以高薪、零经验、包就业等虚假招聘信息为诱饵，利用求职者求职心切的心理，在各类网络招聘平台多渠道引流，此后在面试中刻意否定求职者能力。

以此制造焦虑，并以培训上岗为借口收取费用，甚至诱导办理培训贷。最终，在求职者签订不平等培训合同以规避劳动关系后，提供劣质教学或不兑现就业承诺，求职者前岗两空。在此类案件中，所谓培训行为也涉嫌违法。根据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规定，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形式之一，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应当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取得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证。这些公司未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却客观上实施了应由民办学校实施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提醒，此类招转培案件求职者多为高校毕业生，求职者需高度警惕零经验入职带薪培训等求职陷阱，坚决做到不支付任何前期费用，不办理任何不明贷款，不签订非劳动合同类的不合理协议，遇到强制培训等情况，及时依法维权，

0: 后经查实，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及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资质，长期通过某社交平台发布兼职招聘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交纳费用。对要求解约的学员，该公司会通过短信通知、发送律师函等手段追索违约金。最终，属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该单位清除已发布的招聘信息，并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同时，依法对该单位作出责令停止办学、罚款等处罚。
1: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2: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1: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

中层岗位月薪15000元起，双休五险一金，正式在编定向安置，十月统一入职。近期有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上有多条冠以郑州胖东来火热招聘的招聘图文大量传播，引发求职者咨询报名。随后河南省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发表声明称，这些通过网络媒介发布的均为虚假招聘信息，目的是诱导求职者交纳各类费用，通过不法手段谋取私利，诱导一年毕业季。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面对毕业生规模持续攀升的新形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更好就业创业。然而，随着求职季到来，一些不法分子开始蠢蠢欲动，花样翻新各类求职陷阱，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多起各地出现的虚假招聘典型案例，广大求职者在避坑的同时，应增强法律意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6月29日，农历5月15，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屈原镇屈原村屈原庙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诗会如期举行。来自湖北宜昌、恩施、十堰和湖南汨罗、岳阳等地的100多名诗歌爱好者齐聚于此纪念屈原。秭归素有端午比年大，一个端午三次过之传统。农历五月初五头端午祭屈原划龙舟，五月十五大端午赛诗会，五月二十五末端午庆夏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拥有 10128.6 万名党员，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没有分子类。
1: 哦，是
0: 一个啊，干什么的？
1: 干什么？那个，那个。这个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嗯。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如何守护我们的骨骼？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请不要焦虑。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越早行动效果越好。强烈建议采取营养加运动加生活干预的综合策略。营养是基石，为骨骼补充原料，补足钙质，钙是骨骼的砖石。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为1000毫克，50岁以上女性和70岁以上男性应增加至1200毫克。食补首选，每天保证300至500毫升牛奶或酸奶，多吃卤水豆腐、北豆腐、石膏豆腐、南豆腐，绿叶蔬菜如西兰花、羽衣甘蓝、芝麻酱、带骨小鱼和坚果。补充剂，如果饮食无法满足，可在医生指导下选择钙补充剂，如碳酸钙或柠檬酸钙。维生素 D 是关键，它是钙的搬运工，能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每日至少需要800-1000IU。晒太阳，这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每天在阳光下暴露面部和手臂20至30分钟，避开夏季正午的暴晒。食物和补充剂，富含脂肪的鱼类，三文鱼、金枪鱼等，蛋黄、肝脏含量较多，但通常不够，建议老年人常规检测维生素 D 水平，并在医生指导下补充制剂。

信号四，肌肉酸痛、抽筋、浑身没劲。骨骼与肌肉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减少症及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的下降。有些人可能会感觉以前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变得力不从心，比如爬几层楼就需要中途休息，没走多远就感到异常疲劳，手提重物变得困难。此外，夜间频繁出现的小腿抽筋，除了可能与劳累或缺水有关，也常常是身体钙磷代谢紊乱发出的信号。肌肉力量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跌倒的风险大大增加，从而形成一个骨弱肌少易跌倒易骨折的恶性循环。信号五，指甲变脆，容易断裂。指甲是身体的一个微小窗口，它的健康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的营养状况，尤其是钙和胶原蛋白的代谢水平。如果发现自己的指甲在平时不易断裂的情况下，突然变得薄脆，容易劈裂，有纵形条纹，这可能暗示着身体钙质和构成骨骼、指甲的基础材料，胶原蛋白正在流失。虽然指甲变脆不能直接确诊骨质疏松，但它可以作为一个提醒你关注整体骨骼健康的辅助信号。

信号二，牙齿松动，牙槽骨不保。牙齿的稳固离不开健康牙槽骨的支撑。牙槽骨是上下颌骨包围牙根的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全身骨骼开始大量流失钙质和矿物质时，牙槽骨也会同样变得脆弱萎缩。这个过程会导致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从而出现牙齿松动，牙缝不可思议的增大，牙龈萎缩，甚至原先合适的假牙也不再贴合的情况。一篇发表在口腔医学杂志上的综述明确指出，下颌骨的骨密度与脊柱和髋部的骨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当牙科医生提示你牙周问题严重时，这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建议及时去查一查全身的骨密度。信号三，轻轻一摔就骨折，脆性骨折。这是骨质疏松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后果。医学上称之为脆性骨折，即在没有明显外伤或只有轻微外力情况下发生的骨折。从站立的高度或更低处摔倒，就导致手腕或髋部骨折，打个喷嚏或剧烈咳嗽就感到肋骨剧痛，可能是骨折，甚至仅仅是弯腰抱个孩子或提一下重物。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不少人发现，我们看似坚不可摧的骨骼，其实每天都在默默进行新陈代谢。当骨骼流失速度悄悄超过重建速度时，骨质疏松这位静默的窃贼就盯上了我们。他偷走骨量却不留声响，直到某天轻微滑倒就导致骨折，才惊觉为时已晚。研究表明，髋部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可达 20% 以上。以下五种日常表现是骨骼脆化的明确信号，越早发现越能有效干预。立即行动，守护骨骼健康。信号一，莫名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这是骨质疏松最普遍且最易被忽视的早期信号。如果你长期感到腰部或背部弥漫性、阵发性的钝痛，尤其在久坐、久站后加重，早晨起床时感觉脊柱僵硬，但轻微活动后又能稍有缓解，这就需要警惕了。这种疼痛的根源往往是椎体骨量流失后承重能力下降，导致骨骼内部出现微小的难以在常规 X 光片上显示的微骨折。更直观更具诊断意义的一个迹象是身高变矮和驼背。骨骼就像房子的承重柱，当内部的骨小梁结构被破坏，承重柱不再坚固，在体重的压力下，椎体就会被慢慢压扁，形成压缩性骨折。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1,000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目前

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突破2000万个，到15/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承载超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接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当地时间6月29日，阿根廷卫生部表示，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5月18日至22日，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在乌斯怀亚设置陷阱，捕捉长尾稻鼠等啮齿类动物，调查汉坦病毒传播情况。阿根廷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科学家在此次调查中共捕获了144只啮齿动物，其中5只体内检测到了汉坦病毒特异性抗体。基因测序分析表明，这是一种与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相关的未知变种，与邮轮上人类感染者体内检出的病毒毒株存在差异，因此表明其与邮轮疫情无关。4月1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上首个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就被感染。

英国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斯坦默表示，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在这一颠覆性领域的投资将使英国防务得到加强。新任英国防务大臣丹·贾维斯也表示，无人作战系统定义了现代战争模式，国防投资计划将使英军更迅速地获得所需装备。英国国防部28日说，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这批通用作战舰可统筹指挥空中、水面、水下各类无人作战装备，预计服役后将与规划中的无人舰艇协同执行任务。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他们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百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上亿条数据。软件开发部经理陈强自豪地说，那些数据都是动态数据，算法非常复杂。我们历时5年终于研发成功，可以说打造了全国产智慧港口的新基建。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主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10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王新成由衷地赞叹，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马上就开始学习，并跟我们讨论，这对大家的触动非常大。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刚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我希望能靠自己的经验，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推动更多的新技术落地，让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张连刚说。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十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一本本行业书籍，召开了上千次专题会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分析报告。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总经理助理修方强表示，当时经常是一夜一夜的熬，恶补知识，不断地通过计算、推演，包括模拟仿真，来演练自动化码头的工艺和方案。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他说，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是国家培养的人，国家有了需要，你就得站出来，冲上去。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九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从无到有仅仅是起步。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通过智慧大脑，把设备控制、生产调度、码头作业等流程统筹起来，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做，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他说

有着30多年党龄的张连刚是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规划路径，抓箱、移位、落箱，一气呵成。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张连刚表示，目前的数据还是比较理想。成功后，将对整个码头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打造节能、高效新样板。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就在13年前，眼前的这个码头还是一片荒滩。身为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技术经验的张连刚带头组建了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张连刚回忆道，当时压力很大，大伙都没见过自动化码头，国外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这就等于让你解题，但没有公式，要靠你自己创建公式来解题。

选定种植项目后，姚平东一门心思扑在大棚管护上，开始系统学习种植技术。技术人员每日进棚指导，一个教一个学，不到两个月，姚平东就记了满满一本番茄种植笔记。除了提供技术指导，陇西县还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采取订单化种植。

前期大棚建造、封垄耕地、施肥定苗等成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公司负责人吴敬坤介绍，公司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一亩地番茄产量一年在 1.3 万斤到 1.5 万斤，公司以 5.5 元每斤保底收购，收益的 80% 归农户， 20% 归合作社。据介绍，这个产业园通过长期固定用工、分户自主承包种植两种模式，预计可吸纳约200人稳定就业，目前已有120名安置群众就近务工。而在其余八个配套建设的农业特色产业项目中，也会按照安置小区加特色产业加就地就业的模式，让更多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获得稳定收入。

让受灾群众搬得出，住得好只是第一步，要想稳得住，能致富，还需要产业支撑。目前，当地规划的九个农业产业项目已经有五个投入使用。这些项目分布在陇西县和

和张县的安置住房附近。其中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新建有一个产业园，部分小番茄及灵芝种植区已经投入运营。那里的运行情况如何？村民姚平东和妻子在产业园承包了两座日光节能温室大棚，今年五月开始种植小番茄，眼下已经开始挂果。姚平东说，再有20天左右就可以采摘了，你看这个果子都这么大了，很高兴，小苗之前这么长，现在长这么高，再有一个月应该就丰收了，你想想我心情好不好。种植小番茄之前，姚平东常年在外做装修，收入不太稳定。今年三月，听说村里在安置新房附近建起了产业园，姚平东和妻子动了心思，决定试一试。仙家门村新建产业园总占地158亩，建有22座大棚，配套水肥一体机、物联网系统及智能化滴灌系统等设施，发展小番茄、灵芝等种植产业。经过考虑，姚平东和妻子选择了小番茄种植。要干一件事情必须要认真，政府这么好的政策，我只是出力，其实干每一件事也不必要有太多的顾虑，只要是干就成了。他说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这个口袋哈苏 OPPO X9 Ultra 倍天眼，就好像真滤镜加装在镜头里面，全色五颗镜头都是超大底超感光，还有两颗两亿像素的主摄机，这个阵容你说夸张吗？身为一台哈苏联合打造的 OPPO 旗舰，披上了皮革 ，yes， 哇，荔枝皮革纹，把高级感拉到极致。
2: 那题外话，真的是有那种皮革味的，那种 Gucci Prada 那包包味道，很像哎。
1: 分为上下两区，小方格就犹如相机一柄，大方格就是口袋哈苏的灵魂，圆不圆，又没棱角，不一样形状叠在一起，看去又特别整齐。当你横握手机的时候，哇，超相机 ，because 它的闪光灯、哈苏、OPPO 金色的汤印都并列。那如果你有加购大地探索套装，所定制的手机壳一样布局，而且在设计上很加分啊，因为它的手柄不会厚也不高，作为支撑刚刚好，对比1:1还原手柄。手感虽然会逊色一点，不过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超方便，你不用拆手柄，也不用脱壳，平躺也不翘屁股，可以随意的进出口袋啊。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如果你加一个隐藏式的支架作为拍摄支撑还是娱乐使用的话，我相信体验更加分。
3: 哇，这大哥，
4: 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大哥，哇，这

0: 果然是西湖啊。真的很好拍哦，
1: 好像你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台口袋哈苏去拍摄，就包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都是用这台手机去拍。那它的收音呢是很清晰，而且是有降噪，拍起来是很简单，你不需要调，拿出来打开相机直接拍，最高可以录制一个 8K30。 有些人可能会说，诶， 8K30 有必要吗？如果你在拍一个全景，那你要 crop 成一个小方块，有 8K 画质，你就可以拆出非常清晰的素材。那你没有拍 8K， 那你用1080去裁剪的话，你就会看到特别猛啊。所以一般我会建议啦，用 4K60，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场景很广的视角，你要拍出那种震撼的感觉，你一定要用 8K， 拍一下子就好哈，因为它吃的 memory 很大哈，就算是有 1TB 也不是这样拿来烧的。那可能会有人说，
2: 我买这手机倒不如我去买相机。
1: 讲实在的一句啦，有几个人会玩相机，也不便宜耶。你知道现在一个玻璃好一点的1万多块，镜头每个焦段不一样啊，保底4000多，贵一点几万块。那摄影其实是一个很贵的爱好，那 OPPO Y9 Ultra 把这个摄影门槛给拉低，让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摄影体验当中，无论距离。
3: 变态。
1: 它有一个专业模式，你打开 ，and then 你会看到有两层面板啊。第二层这个是可以调整色温，你可以根据当下的状况，可能偏绿、偏红、偏蓝、偏紫，然后去把颜色给调整。很多手机虽然有的调，但可以调的那么细节的，这个是我第一个试到是比较 OK 的。在焦段，无论是 0.6、1倍、2倍、3倍、6倍，甚至去到10倍，你都能调整。

0: 是不是好车 man？
1: 那你有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喜欢的 Lux SDR、HLG， 非常出片的冷色调，还是阴天的暖色调。你有自己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导入你自己的 Lux。
2: Even 是去到自拍镜头也是 OK， 它可以调整这些刚刚所说到的。不过它没有第二个调色盘，就是可以针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去调正比。我觉得对于 OPPO 来讲应该是不难。哎，那在画质你会很担心，哎，它是不是只能拍一个1080？No， 你可以拍 4K， 60 frame， 你可以是 SDR、HDR、OLED Two， 这些都能直接设置拍摄。那你一定会问，哎，那就要有增距镜后，哎 ，Pro Mode 是不是也有啊？目前没有 ，But未来会有。哇，有这个 Pro Mode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那种很爱拍摄的摄影的 Gaki 啊，哇，坠入爱河啊！哎，这样轻便，价格又不会贵 ，OK 吗？你看，买一个相机加一个镜头几万块，这个哎，不到一万块，真的 very 性价比 ，you know？ And then 大部分画面呢，除了是手机直接拍，也有加入增距镜来拍。那它是 300mm 焦段嘛，它是可以去到 1380mm， 在这些焦段下，哎，都能拍得很逼真。因为你要知道哦，进入长焦手持手机拍的时候，那个晃动幅度好像是很大很慌，拍摄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那这个呢，你只是这样手持这样抓拍，也可以 shoot very well， even 是在 video mode also can take the very well video。 哇，我这个是觉得 very good 的一个事情。 and then 在对焦方面还是非常的灵敏啊，就是可能对前对后对中可以调整你要对焦的地方啊，不过就是焦距距离呢还是有一点远的，毕竟这个是300毫米焦段嘛，那它差不多 2米、3米，这就是要站得比较远啊，它就可以怼得特别轻。那你一对焦到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美到老塞 man！ 你要极致的摄影体验，我觉得啊，这一支哈，本来价格是1999的，那它是有扣700块，也就是整副套装。1299，我觉得是值得加相机一个 lens。 我不要讲原装哈，我买第三方品牌的 Sigma 的 15mm 都要一个2000多块，适配度还很低啊，可能自动对焦方面这些就没有像原装的那么敏感了。这个的话呢，你一打印加上 software 的适配度非常高，所以在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那么在摄影方面就是天花板了，因为大部分场景啊，只要拍哈都可以拍得很清晰，它的噪点都处理得非常好，因为是在暗光、亮光、背光、逆光各种场景下都能拍出非常出片的效果。哎，拍出来哦，很有脸的，你知道吗？拍得好是不是？哇，你会，哎，你看你看你吗？或如果是那个人啊，给你那种，哇，你就有很有成就感哦。是啊，我拍了，肯定美，你知道吗？Something like that， 就你拍出美照哈，除了自己看了爽哈，别人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是不是？一色双雕嘞，这个。And then 在性能方面呢，它是骁龙八 Gen 5天花板嘛，暗度都哎400万分哦 ，3D Mark 嘞，哦，夸张没？那基本上这颗处理器哈，我就没有做过多的硬核测试，因为很多数据在 online 你都找得到哈。这颗处理器是一个性能稳定、长续航、帧率稳定，还是一个功耗不会太高的旗舰芯片，用的都是顶级内存跟运存。那你讲拿来玩游戏肯定没问题啦，之前都有针对游戏做什么 Game Booster 啦，你可以调性能模式啦，开启一键神经，可以 Bypass 充电，还有在灵敏度跟手性延迟率去做一个细节调整，所以这些我就不再深入讲啦。那在续航方面呢，哎，你要看啊，这个手机哈，它会做得很厚哈，哎，7000毫，那你讲 Normal 我用啥，可能充满电拍摄啦，拍 4K 一直开着相机，因为加上它的 shutter 是要连接蓝牙嘛，那我这样拍的话，去到晚上没有问题啊。晚上我就肯定要充电了，几乎要接近0.8千了，所以我可能半途中呢，我还是会为它充一下电。那它除了是支持100瓦 super volt 闪充，它还支持50瓦。无线闪充。在作业系统它是用 ColorOS 6 AI 方面，哦哟，真的是进步很多嘞，因为之前它不是有这个闪记，它可以记录所有的截图，还帮你细节出来，有连接到的内容它会做成一个 category， 你翻阅回去哦，除了是简单你还可以很明白，除了是有这个闪记功能，还延伸出其他功能，比如它的 Bill Manager， 就好像你消费任何东西，你拍起来 invoice， 它会自动 calculate， 自动的哦，你不用付费，你不用特地导入进去，你只是打开相机一键闪记，它就直接 snap 起来那个 invoice， 直接帮你算。那你要算你开销是不是很简单？还有一点是我比较 wow 的，就是它的 AI menu 很实用 man， 它不是说像你知道的可能说面对面讲话直接 translate， 可以 online 可以是 offline， 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哦。它的 AI menu 才是贼变态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况了，有时候我去到一些西餐店哦，他给我一张写到一大堆按摩，我想象不出来，就是用在这种时刻， 拍生成后直接浏览，很爽，还不用紧嘞，你还可以直接在那个

0: 这个 AI 美妞那边点餐，它还会算出来总数多少钱 currency， 它还会跟你换回来你要的 currency。 最后你还可以 repeat order to the waitress 啊，你按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它这些 repeat 给他听。
1: สวัสดี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สั่ง1ข้าวเหนียวทอดหมูไก่1เส้นหมี่หมูย่างตะไคร่1บะหมี่ทอด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0: 就 something 啦，我们在本地吃东西 scan QR code 去点餐，这样类似的概念呢。还有一个是 AI comparison， 它就是多个 AI， 可能 ChatGPT、Gemini 还是其他的 AI， 那它可以直接 side by side 对比他们之间的想法，可以直接 compare 去选你最喜欢的作品。哇，这个也是很实用侠。更多的 AI 功能，一定你应该是去摸一下。我讲不完，因为真的太多了哦。有几个比较实用，也是我比较常用的，就做成一部视频了。至于更多的，我觉得你应该 walk into OPPO flagship store 去摸一下，去体验啊，你就可以更加深入的体验什么叫做 Color OS 16。这台手机已经正式开卖，16.1TB。落地价在6799。做个总结哈，这个 OPPO 呢，它算是一个顶级的全能型，拍照、性能、游戏各个表现呢都是顶尖。那唯有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喜欢 OPPO 的生态没有？你习惯了 OPPO 生态，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哎很舒服、很顺畅。至于还有什么你想问的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呢，我们再一起来进一步讨论。就这样子了，拜拜。

0: 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医院呢？就是因为我来带我预约的这个 Holter， 它是用来监控心率的，要监控24小时。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上个礼拜有2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心脏很不正常，就是那个心跳声就是跳2下正常的，然后突然会跳一下不正常，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呼吸有点不上来，当时真的吓死。然后第二天就去医院检查，医生的初步判断是说觉得我作息不健康，然后也不运动，建议我带 Holter 就是检查看看。所以我前几天发了条微博，说我要从7月1号开始每天早上打卡，早睡早起，8点之前没有发微博向全世界说早安的话，我就会给微博网友发100块红包。我自己还试运营了一下早睡早起，看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难不难什么的，考察了家附近的游泳馆和健身房，因为就想说要多一点锻炼给自己。
1: 这个已经是我们考察的第3家游泳馆了，还没有定，
0: 所以我们31天早睡早起打卡挑战就从现在开始了。我能不能成功呢？一个月之后见分晓吧。

0: 来的第二天，因为我要去医院还这个，所以我起得比昨天还要早，真的好困，困到我。看我黑眼圈，希望没事。
1: 傻了，
2: 咋了？
1: 我先把那个 holder 给摘了，然后，但是他跟我说要还要等三天，还等两天，所以我看不了嘛，因为我马上就要回成都了，我只能回来再看一下。
0: 我终于可以洗澡了，耶、自由。收到一个推送，你前往成都的航班已经被取消。

0: 微笑，微笑面对生活。
1: 我现在非常的生气，生活为什么这样对我？
0: 我回家要赶紧准备收拾去机场了。再见，拜拜。现在是6:30，我还坐在飞机上，而且我已经在飞机上坐了2.5小时了。微笑，微笑面对生活的苦。我昨天到酒店的时候，我沿路路过了火锅店、干锅店、烧烤店、兔脑壳店，我想说我一会儿可以下来吃点东西，然后我到酒店的时候我一看时间11点过了，我要是吃了东西我回来又洗漱准备休息什么，我要几点才能睡觉啊？肯定起不来打卡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然后我就饿着肚子睡觉了。我们
2: 一样早起打卡第四天，我今天6点过就起床了。今天成都还是在下雨，天色很不好，但我的心情很好。我不美丽谁美丽？早起敷面膜的人最美丽。
0: 开始了，
3: 开始
0: 了。拜拜！早起打卡一周了，耶！以前就是根本起不来，现在就是闹钟一响，自然而然就起，而且不觉得累。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感谢我当初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惩罚的办法，不然我根本就坚持不了一个礼拜。希望接下来也一切顺利。今天是我早睡早起打卡的第14天，耶！我真的好困，这周真的蛮难的，因为你第一周为了早睡早起，你难免有睡眠不足的情况。等到第二周，我的妈，睡眠开始大肆报复你，以前的生物钟拼命的想把我再掰回去。后来我是想着，我可以吃成都和武汉的早饭，我才勉强挣扎着起来的。

0: 嗯，
1: 发红包了，八点了，怎么办？
0: 发了，
1: 100块钱是吧？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手机没电了。
2: 对不起，今天打卡失败了。坚持了18天了，功亏一篑。我昨天才立下豪言壮语说我每天去健身，结果昨天晚上忘记给手机充电，闹钟就没响。然后我睁开眼的时候已经7:59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只能给大家发一红包。一直到31号，我都会每天早上来健身房健身。

0: 来看我一次，我这是来拿报告，然后把报告给你看一下。
1: 有点左房心率，但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
0: 好，
1: 你不用着急，应该问题不大，没什么太大事啊。
2: 耶、yeah, ，开心，终于打卡结束了，而且今天刚去医院检查了。一切都没有问题。就我个人觉得啊，这31天的坚持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多出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健身，可以吃早饭。你能想象我也变成了那种穿着运动服背个瑜伽毯去超市买菜的人吗？我的生活也变得很有规律。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个人觉得，我的气色和精神面貌真的都好了非常的多，有吗？可是为什么我只打卡了早起，我没有打卡早睡呢？因为如果做不到早睡是不可能早起的，一天两天也许可以，可是坚持一个月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所以我是在用早起加罚款倒逼自己早睡。如果你也是一个入睡困难的人，我建议就是睡前一个小时不要玩手机，也不要看电视，还有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戴眼罩、喷睡眠喷雾、听英文教材等等，方法有很多，我会总结一些写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对了，早饭千万不要吃淀粉，不然你很快就会发饭晕，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所以就从关注我并且转发这支视频的朋友里面挑一位送出 AirPods，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下一期见，感谢你的收看，拜拜。

0: 今天终于画了一个你们说了很久我自己也想画了很久的迪丽热巴仿妆的，像不像？这样就很像他，就是我感觉我的中庭怎么比热巴还要长。极限挑战最后一期我也看了嘛，热巴一共换了3-4个造型吧，好像都好好看啊，女神死了。其实我很喜欢他那个游戏造型，但是那个道具什么都太难买了，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喜欢的人数比较多的这个造型，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就看视频吧。哎呀，化了他的妆人都变可爱了点。
1: 阿木西辛辣好酸奶，营养好吸收。嗯，
0: 因为后面等一下用的是持妆型的粉底，而且是适合混油皮的，所以我现在就上点油模拟一波混油皮。哎，我现在就把自己抹的跟个大油田一样。接着呢来上欧莱雅这个24小时粉底液，它这个粉底液就主打控油持妆的平价版的 DW 粉底液，我用的是098色号的，给你们看一下质地啊，你看一下质地就很像 BB 霜，很好推开的，你看是这种哑光妆面的。你不知道我刚早上起来的时候发了荨麻疹一片，这里好多个5-6个，吓死我了。然后这脸上还有一点，要工作了又长姨妈痘了，后面几天老多事儿。我先上脸给你们看一波妆效，哇，好哑光的妆面，就一下能感觉把我脸上的油给吸掉，油皮会比较爱一点吧。它这个一共是有6个色号，我手上只有101跟98号色，我这两个颜色都试给你们看，这边是98，这边101， 101更偏粉一点，我是黄调的，所以就比较适合98号色。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薄涂，哎，薄涂它能起到很好的控油效果，因为我前面不是脸上涂满了油嘛，然后上一层上去之后全部变哑光，涂薄的话就比较轻薄一点，就没什么负担。嗯，是这样子的一个妆效。因为它这款本来就是给油皮用的，主打控油防汗不脱妆的，然后晚上出油了之后呢会有点奶油肌的效果。接着我上欧莱雅的红胖子气垫，用的是N1这个色号的，因为它这个气垫的最白色会更白一点，它气垫也是控油型的，很哑，而且气垫的遮盖力非常好，你看我这边红红的地方它都能遮掉，好烦姨妈痘啊，下巴已经不长痘了，来姨妈啪又长。这气垫就是很哑很服帖，啪一下就上去了，一拍就贴在脸上，而且也是很适合油皮的那种，一上去油光就没有的，大片黄黄的地方都全部能遮掉了，就还差点痘印，这些要局部涂一下。接着再拿这个遮瑕305色号的局部遮一下黑眼圈痘印什么的，它这个棒棒很粗很实在。小花妈想当初没那些痘印的时候化妆多方便，这一步根本就不用，也不用担心扫修容的时候把痘印给扫出来。然后这个底妆和这个遮瑕都是属于控油型的，所以全部都是贴在脸上的，根本不用散散去压的，我觉得油皮可能还是会压一下，眼睛这里有点红红，有点痒，早上那个过敏的地方还没好呢。

好了，差不多了，我要开始塑造了。热巴的鼻子超挺，所以修容要用 medium 色号。热巴的鼻翼很小，很小，很小。热巴太立体了，所以修容要稍微稳一点。感觉我的鼻梁骨有点歪，然后热巴的卧蚕老大一口，拿修容先扫出个大概。哎呀，热巴这个颧骨啊，像没有一样的。哎，你们记得卸妆的时候啊，这边刷的修容，这卸妆也卸了这边啊，我操，忘记卸这一条了。接着我擦化妆水的时候，这里一擦全是修容色，我的天哪！热巴的下巴虽长啊，但是是有点方的，就它不是尖的，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来画热巴这种平平细细的眉毛。而且热巴的眉头啊每次都很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天生的眉头长得比较实，因为他眼睛眼角比较尖，所以眼距会近一点，我适当会把眉头稍微拉近一点，等一下眼角还要画进去。

0: 接着呢，来上眼影部分。欧莱雅这次也新出了15个单色的眼影，拿不住15个。它一共是3个哑光、7个珠光，还有4个金属光的，粉质和上色度都很好。哎，我一个个试给你们看啊。先来是02色号，接着呢，这个是06色号，粉质都很糯、很软的那种。这个10号色很好看，橘橘的。最后一个哑光色，今天会用到的12号色，延展度很高。主要是触摸上去手感很好，很软很滑的，糯糯的。你看哦，看哦，就是那种糯糯的粉质，重粉质不容易飞粉，接近一点点膏体。接着是7个珠光色，第一个18号色的，给你看一下珠光质地呢，它是这样子的，看到吗？也是糯糯的，然后纹路会不一样。哇，滑得不得了，这个，而且显色度也很高。这个是21色号，哦，这个很美，今天也会用到这个颜色。你看它这个上色度呀，就一抹就上去了。32色号、17色号。
1: 哇，
0: 叶子，我很爱那种提亮色。22色号，哦，它这上色度贼好，而且延展度也很高，就唰一把就行。26色号很鲜，你看淡紫色的，而且它这个壳这边有点镭射的，鲜鲜的淡紫色。接着呢是一个深紫一点的31色号，可以，哇，这个延展度可以啊，兄弟，你看嘛，饱和度和延展性都非常高，是不是很好看？而且是一笔成型的那种，这个粉质算是这个价位里非常非常良心的。接着呢是4个金属光色，你看金属光的花纹呢是有一个像漩涡一样的，这个是37号色，是哪儿呢？前面有毛，不太适合试。37号色，我觉得是你们会非常喜欢的一个人鱼姬色，它是偏光的，看到吗？它又叫珊瑚权杖色啊，就金属光泽的珊瑚人鱼姬色，带一点金色细闪，偏光的，你看到吗？这个单涂也很好看，上眼薄涂呢又是那种淡淡的少女粉色，看到吗？就这种偏光色的眼影就很容易单色眼影可以刷出双色眼影的感觉，有种渐变感，超级适合夏天的，好美哟。今天阴天没有光，如果有光的话它会更好看，有光的话它会闪得更耀眼，看看，哦，好美哟。接着呢是33号色，它就是那种珠光金色，非常适合做提亮的颜色，我就很喜欢这种偏光，贼好看。38色号，一个非常万能的大地色，这个颜色也是单涂很美的那种，又可以显深邃，然后又很漂亮，大地色嘛，我们亚洲人最适合的颜色。接着是39号色，你看一下它的粉质就属于这种做牛，这个呢是我们一般不会去大面积用的啊，就压压眼线之类的。蓝灰色，哦，这个手臂也算是试下了呀，15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啊，可以，可以，哦，好好看哦，都是属于比较日常能用的颜色，基本就是大地色和小女生很喜欢的新鲜的颜色。哎，不要拍到我。叫什么？女生没有化完妆没自信，你知道吧？哎，你们看热巴的眉毛，这样一抬眼，她就是这样弯弯的，看。咦，其实你正看的时候她是这样。咦，接着来画眼影，先用38号色的这个，我再试一遍给你看啊，大地色的，偏棕橘感，先大面积的铺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主要是双眼皮褶皱，眼窝处不用很深的，这种单色眼影用手指涂是最好的，最上色。下眼影呢，用17号色这个很。

0: 亮很亮的，看上去不是很亮啊，涂出来真的好亮啊，看到
1: 吗？哇塞，亮死了！
0: 热巴的一大特色，卧蚕贼大。再拿这个亮一点的21号色，有点偏粉的，看到吗？跟这个颜色敲一敲，就留一块后眼尾的位置，这样显得后眼尾是加深的。再拿刚刚第一步用的那个颜色，加在这里。接着拿这个12号色的哑光色去画点线，先把等一下要贴闪粉的地方画出来。它起始点不是从真正的眼尾开始，它是从下眼尾末端开始的。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你看跟眉毛差不多了，是不是？好，然后把睫毛根部填上。然后热巴这边还有一道，它眼尾有一条这样子，再一条这样子下来的，会有一种酷望远角的效果，是吧？真好看。接着呢，把睫毛夹一下，看了一下热巴的炸开式，但是呢，它又有点下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夹了之后掉下来。就有两张照片，它跟它的假睫毛有点分层了。昨天晚上看那个小欢喜那集看哭了，所以眼睛今天正好肿了一点。哎，我去贴个假睫毛。好，假睫毛贴好了，再贴个双眼皮贴。贴闪电的，用这三个颜色，先上那种胶啫喱，就是那种润唇膏带粘的就好了。上睫毛膏，再拿这个提亮色17号色，接着来上腮红，用09色号的，就是那种淡淡的粉。给你们看一下，就很淡很淡的。哦，还有好几个腮红颜色好好看，这个是混战的那种。你看这珊瑚色淡淡的，很显气势，很好看。来，要上唇膏了，给你们看一下欧莱雅新出的口红小粉管限量版，我全手臂试色给你们看一下。然后现在新包装呢是这种比较耐看的脏粉色，然后管身也变成斜口的了，色号贴在这里，手感很好，是那种磨砂质感的。主打色呢是312跟313色号，我先把主打色给你们看啊，这个是312，名字呢叫别在意，它是一个日落的橘红色，就最近很火的那种颜色。主要我自己个人也是对红里带橘的这种颜色很有好感。313呢，名字叫别胆小。哎呦，我盯着镜头涂不好，不好意思。9字樱桃色的，热巴更偏这个颜色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会用312那个颜色。现在我拿313的先涂给你们看一下。我范围就不涂很大了，等一下热巴的嘴巴很小的，涂个咬唇给你们看一下哈。整个系列都是这种丝滑粉雾质地的，我现在不敢把嘴巴涂太大，看到吗？就很哑光。着色度非常好，一下就上去了。我现在这个唇形有点怪，怎么像个老婆婆一样？我觉得313这个颜色涂咬唇很好看，好显白哦，这样就像个娃娃一样。我等一下画313给你们看，画一个热巴的唇形给你们啊。你看，特别适合画咬唇这个系列。剩下的四支我全部手臂试色给你们看啊。接着呢是308色号，别犹豫。哎，这个好适合上班族啊，非常知性的颜色。温柔大姐姐林志玲色，看到吗？干枯玫瑰色。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涂了太大块了，六支试不下了。接着呢是309别伪装，这颜色就很少女啦。一个糖渍樱花色，很适合大学生的颜色。接着是310别质疑栗子摩卡色，涂厚呢会比较攻气一点，涂薄呢又很知性，涂薄还有点奶茶色。最后一支314别顾忌。哎，这个是那种文艺女青年很爱的颜色，白桃乌龙色，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温柔的颜色。这几个颜色亚洲人用都很显白，你看我四周的皮肤没有一块是看上去会暗沉的，都是显白的颜色。我今天用这个颜色画热巴的，因为热巴的唇膏就是偏橘的。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质地，热巴的唇得靠拧，不涂眼。热巴一支唇膏是不是得有10年？本来就很小，它还往里画，小到像动漫人物。你看这，就好像哦。看看我自己的嘴唇在哪儿，在这儿。哎，他嘴唇就这么一点，换衣服去了。哦，这样子很像。哎，哦，这样子好像就把

0: 给你看一下持妆度啊，现在大概五六小时吧，我差不多要洗澡睡觉了。
1: 现在用手机前置拍给你们看一下啊，
0: 你看出了油之后，好奶油哦！哎，其实鼻翼没怎么脱哎，
1: 这边有一点点斑驳，
0: 整体妆面根本就没怎么破坏，看到吗？还是很好看，这都好适合去夜店哦。
1: 哇，跟磨了皮一样，
0: 哇，这皮肤好好看。哎，手机前置哎，就一点痘印跑出来了。不过这本来就没怎么太遮得太实，你看眼下这边，我笑那么久没有表情纹，你看都没有极限卡纹，
1: 很好了，真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太到位了，
0: 然后唇膏啊，它持久度也很高哎，就晚上吃了饭还吃了大闸蟹，用嘴巴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它掉了之后呢，至少还要残留。我当时给你们手臂试色。

0: 卸的时候，曼丹的眼神，卸妆液再来卸掉的那种，不是一擦就掉的，好看，保持得很好哈、
1: 哦。出了点油反而更好看了，更适合我这种干皮。
0: 我们一下散粉那主要是这妆效好完美的，比我想象中预期好太多了。
1: 咔咔，我洗澡了。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跟住之后呢，我哋就可以用一个七水法嘅方法做保湿㗎喎。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三，欢迎收睇阿三超有符。嚟紧就快到秋冬天啦，咁好多朋友就都会投诉话，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好 dry 啊。咁 dry 咧有两款嘅，生活上面嘅 dry 咧，我就帮唔到你啦。不过皮肤上面嘅 dry 咧，今集就可以帮。

帮到你啦。我知道好多朋友就系呢早晚呢佢哋都好鍾意搽保湿㗎，但係成日都话呢搽完保湿之后呢出到街都系仍然觉得好快就乾㗎啦。有咩方法解决？不如今集就嚟个秋冬嘅保湿小貼士啊。网上面咧有好多方法咧，话俾大家听秋冬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做保湿嘅。例如咧，有啲朋友就系咧好中意带定一啲保湿喷雾啊，又或者咧一啲保湿精华等等咧，翻公司啦或者出街嘅时候咧，可以得闲又补下，得闲嚟用嘅。咁当然咧，有阵时都唔想成个袋咧都系呢啲护肤品同埋保湿产品噶嘛，咁所以带出街咧又有阵时真系几唔方便嘅。咁我知道咧亦都有啲朋友就系咧会去打水光针噶，咁但系有啲人打水光针咧一会怕痛啦，而且咧亦都未有咁多时间去美容院咧。去打呢个水光针噶，我自己觉得咧，如果喺秋冬嘅时候咧，拣最好嘅保湿产品咧，我自己会建议大家拣韩国嘅产品噶，而韩国天气咧系好干噶嘛，咁所以佢哋嘅护肤品咧系特别有保湿嘅效果，咁而香港嘅天气咧，去到冬天嘅时候咧，亦都系非常之干，咁所以大家咧不妨去拣呢一个韩国嘅护肤产品啦。我喺韩国咧就揾咗呢两支咧好好用嘅保湿产品，有呢一支叫 AHC 嘅 Accent Toner， 同埋咧呢一支小紫瓶嘅，咁啊两支入边都有啲医学嘅护肤成分喺里边噶。所以好多韓國嘅醫學中心咧，其實都用緊噶。咁我哋講下點樣做呢個保濕咯。第一個方法咧，就用翻呢個 G6 嘅 Accent Toner 啦。咁我哋可以直接倒落去棉花上面，跟住咧全面抹一次嘅。咁咧好似平時嘅爽膚水咁樣用就得噶啦。嗱，呢個步驟咧其實有兩個好處嘅。第一咧就幫大家做第一陣嘅保濕啦，亦都係可以幫大家咧做埋清潔嘅。咁記住做 Accent 嘅話，一定係洗完面之後就做噶啦。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可以用一個七水法嘅方法做保濕嘅。咁點做呢？直接倒兩三滴落手上啦，捽勻咗先。跟住呢我哋可以全面做呢个拍打嘅方式㗎啦。咁拍呢我哋 total 呢就可以拍七次。咁点解用手掌拍会好啲呢？因为手里面呢有啲热力喺度㗎，可以令到毛孔个管道呢可以尽快打开，令到个护肤品呢更加容易吸收㗎喎。第二呢就係佢可以令到嗰个护肤品呢更加贴服啦。咁一阵呢当你做上妆嘅时候呢，嗰个粉底液呢就可以更加贴妆。而且呢做得够多保湿嘅话呢，出油嘅机会率亦都会减少㗎。咁喺冬天嘅时候呢就最好不过啦。呢支 G6 嘅 Accent Toner 里面呢除咗有玻尿酸之外呢，亦都有呢个加埋 PGA。加埋 PGA 呢就真係水光针嘅其中一种成分嚟㗎。咁好似磁石咁样呢不断咁样吸收水分。例如一阵你会搽嗰啲精华素啊、保湿产品等等呢，其实可以吸收埋嗰啲水分，自然个皮肤就够水润啦。而家呢有好多好似加埋 PGA 呢啲医学美容成分呢已经加入咗去呢个韩国嘅护肤品里面㗎啦。咁所以大家去买韩国护肤品嘅时候呢，记得多多留意有冇呢啲成分喎。咁啊，皮肤好嘅话，自然就可以同水光针讲拜拜啦。第二个步骤咧就系要搽埋精华啦。咁我哋咧就可以用埋呢一支 AHC 嘅小紫瓶啦。入边咧其实佢除咗可以帮你做保湿之外咧，第二样嘢就系佢可以帮你做修护啊吓。咁咧呢一支小紫瓶咧，其实用法都系好简单嘅啫。咁大家可以泵两泵，跟住咧就全面搽就得噶啦。呢个修护精华咧，佢有17种氨基酸之外咧，第二样咧佢就好多修复嘅功效噶，例如减淡细纹啦，亦都可以做到提升嘅效果。咁提升嘅效果要点样做呢？我自己觉得好简单，通常搽完之后啦，我咧就会用呢两只手指喺呢两个位置咧慢慢向上推嘅，会有提升嘅效果噶吓。我成日都话咧，韩国嘅护肤品咧好鬼好嘅，因为咧其实佢点用都得嘅。咁咧我有阵时咧就会攞呢一支嘅 G6 嘅 Accent 啦，跟住咧就倒落啲棉花度，跟住咧滴多两滴咧呢个小紫瓶。整淋佢啦，跟住呢你就可以直接呢敷喺面上面呢当面膜咁样用㗎啦。呢啲急救方法呢係最好㗎。希望今次分享呢可以帮到大家秋冬嘅时候做到一个好嘅护肤步骤，咁自然呢就冇咁 dry 啦。你喺秋冬仲有啲乜嘢嘅问题想问嘅话，记得喺楼下 comment 话我知，我嚟緊会继续拍其他小游符同大家分享㗎。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面个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友，对，哦，是一个啊，干活的，干歌手那个，这个，哇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2: 再撑一下。

0: 宝。
1: 厕所马子楼，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真金实也收，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调。